湿滑，各位行车路上也是要放慢车速。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截至8月11号12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的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8月11号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从今年的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啊，6月、7月出口迈上了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的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那么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它的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呢，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的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说，综合来看啊，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那么出口也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继续关注到昨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啊，较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5.2万对。从年初开始，由 AI 服务器严重挤占存储芯片产能引发的终端产品涨价潮是愈演愈烈。手机轮番调价的同时啊，电脑市场也是很难独善其身。记者走访发现，联想、惠普、华硕等主流品牌的销售价格普遍上调了。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波的涨势。7月平板电脑价格环比上涨11.3%，计算机价格上涨5.5%，移动电话机价格上涨1%。不过随着国产存储芯片厂商募资扩产提速，供给困局也已经出现了关键的变量。业内人士分析，本轮内存短缺从2025年3季度开始，至今已经持续1年，部分产能已经开始释放，但是由于新厂建设速度是比较慢的，全面缓解可能要等到2027年的下半年。再来关注到，近年来私域直播成了众多商家营销的新手段。然而呢，一些直播间利用私域隐蔽性，采用了虚假宣传套路，诱导消费者下单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最近啊，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典型案例。记者注意到，私域直播非法营销中有不少打着养生等旗号，对老年群体进行精准围猎，那么高价售卖啊本不具备医疗功效的廉价商品，从中谋取暴利。那么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经营者，销售食品过程中呢不得夸大宣传，保健食品仅能宣称获批保健功能，不得宣称疾病治疗还有预防效果。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的时候呢，应该要谨慎，不应轻信其中营销话术，最好能够开启实时的录屏功能，如遇遭

0: 了这种虚假宣传，可以凭借着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最近山东省青岛市首家机器人 6S 体验店开业了，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前来参观体验啊。该店采用的是六位一体的模式，整合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租赁、个性化定制六大功能，助力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最后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了暑期度假的新风潮。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专列1797列，同比增长84.8%。进入暑期啊，这个旅行专列开行加密、康养、亲子、避暑各种主题纷纷上线。那么旅游专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玩法呢？比如说啊，新疆天山号11天环江旅游专列，西发招致，串联起了多个著名的景点，省去了频繁搬行李的麻烦。适老化的配置、周到合理的行程安排，也给了一些高龄游客出门看世界的底气。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局已经发出了旅游专列60趟，那么接待了近1.8万名的游客。东北避暑专列串联了哈尔滨、五大连池等地，那么10天避暑之旅含4晚酒店和5晚火车住宿，人均票价5000多元。那么沿线热门景点有了稳定的新客源。近3年，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商务部、文旅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政策，那么目标啊，到2030年打造超160列旅游专列，那么吸引社会资本丰富旅游专列产品，一张车票串联啊，像这样的沿线的吃住行娱全产业链，铁路文旅深度融合，坐着火车去旅行，持续释放服务消费的巨大潜力。好，此刻是早间的8:13，在这里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振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包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

0: 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 我是王林生。
3: 我是吴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之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这个申元石提出了起诉。那么根据特检组的调查，申元石呢是与尹锡悦、前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先后串通，那么要求国家安保室、外交部等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试图确保叛乱的正当性并争取对外支持。那么特别检查组此前呢于7月29号是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之后向盟友传达主张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对金泰孝进行了拘捕，并且提起了起诉。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时候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他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也就是周六，恢复航班运营。越南和印度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也是时下热门的供应链转移目的地啊。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担心起了人口问题。越南首部人口法最近正式生效了，

由此取代了2003年制定的人口法令，这也标志着越南的人口政策正式的由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根据新法，具体的鼓励措施包括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增加现金补贴和优先购买保障性住房。与此同时，印度一些生育率偏低的地区也开始发放现金，以此鼓励生育。不过呢，从全球经验来看啊，单纯靠发放生育奖励，很难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大趋势，还需要通过社会支持等手段，切实的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从而努力实现生育率的回转。此刻是早间的8:2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那么路面湿滑啊，再次提示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放慢车速。好，接下来的时间，周杰伦的这首歌《千里之外》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5: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精神活力，阳光方向盘。
5: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6: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7: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

0: 目前的梦溪广场环岛处交通流量比较大，车辆密集，在梦溪路往来的车辆也会比较多。现在的观塘桥南门车站路口车辆也会比较集中，队尾的车辆要等待两个红灯左右的时间。珠芳路润州路段上目前的车辆在不断的增加，路口的电动车辆也会比较聚集，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最后来关注到金谷路再往金润大道方向会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车辆比较多，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注意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年咱们镇江湿度拉满，空气潮乎乎的。今天全天呢，气温稳定在24度到30度，全天降雨概率很高，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另外呢，雨天地面湿滑，骑电动车、开车出行的朋友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明天雨水还会加重，大家请提前做好防雨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推进农业现代化，物流是关键支撑。记者最近了解到，市级重点农业产业融合项目深国际智慧供应链产业园建设进入了收官阶段，正抓紧开展园内内部的这种验收工作。这座总投资6亿元的大型物流枢纽即将投用，畅通农产品外销渠道，为镇江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通物流大动脉。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深国际聚融智慧供应链产业园坐落于聚融华阳街道，规划建设电商直播云仓、冷链产业、白酒交易展示及配套服务中心，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物流园区，建成后将成为辐射长三角的供应链枢纽，赋能区域。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看到在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依然会比较集中，不时有缓行的情况出现，沿线的车流在镇东路和健康路都有一些汇集，珍珠桥涵洞这里车流会比较密集。黄山北路中山西路的东西方向现在通行速度会比较慢，可以看到这里的车道上也是排满了等待的车辆。学府路欧尚超市门前也会比较拥堵。最后来关注到五凤口高架和丁卯高架，目前来往车辆依然在源源不断的增加，大家一定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附近，苏通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再来关注，昨天一名游客反映，自己在浙江省博物馆参观时，发现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当中的展牌出现了大量的错误，比如将刘伯承写成了刘百承，休息写成了体息，周恩来写成了周恩米等。记者致电了浙江省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称，展出没有仔细检查，将连夜修改。此次展览的协办方北京地球的红飘带文化传媒公司负责人昨天晚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进行了致歉，并立即改正，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最新的调查显示，韩国上班族整体职场幸福度持续下降，但尝试跳槽者不增反降。按照常规的职场规律，职员职场幸福感下降会促使其另谋出路，但是呢，本次的调查颠覆了固有认知，在全民职场幸福度走低的背景下，过去一年尝试跳槽的韩国上班族占比较上一年有所回落，且这一趋势不受行业、岗位、职级的限制，呈现全域性的特征。有分析称，尝试跳槽者减少并非韩国上班族安于现状，而是就业市场收缩抑制了主动离职的意愿。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三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

0: 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4: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4: 知道了，爸爸。
1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6: 想起我们了吗？
15: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8: 8月13号上午的10:0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镇江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人车路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晨。今天是交警在线的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口大队的谭德杰谭警官，欢迎谭警官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9: 哎，主持人。

0: 每天都
1: 夏季呢，特别是暑假期间是这个弊端啊。实际上，通过我们的这个管理，大家可能爱好骑行的我们的这个市民可以发现，在江海之门，我们每天都有警车亮警灯在现场进行管控，发现了及时制止纠正啊，有违法行为了及时查处啊，对我们整个辖区呢，是有这个。
2: 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管理，
1: 常态化工作。
2: 嗯，
1: 那在此呢，也要和大家这个提醒一下，因为这个飙车炸街，特别是涉及到电动自行车改装的飙车炸街，竞速行驶呢，多发于青年人和未成年人，所以呢，我们要提示我们的家长呢，要加强未成年人的监护，要开展交通安全的法制教育和安全提醒，保管好家里面的车辆啊，不允许孩子这个骑行，超标车辆也不允许孩子呢，这个去随意的改装车辆，
2: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未成年人他其实也没有达到可以去骑电动车上路的这样的一个年纪，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去提升安全交通安全意识的。
1: 哎，是的，
2: 对吧？
1: 法律规定了，我们未成年人没有到这个

0: 提高了意识了。
1: 嗯
0: 啊，爸爸是好心嘛，带着小孩去锻炼身体，但实际上，这个小孩骑自行车上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风险防范的。
1: 嗯，
0: 第二个呢，现在电动自行车目前是我们这个江浙一带，我们江苏地带平原地区嘛，是我们主要的这个交通工具。
1: 嗯，
0: 那在这呢，要求16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的。
1: 嗯，您在实际的这个执法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碰到可能明显没有到达16岁这个年纪的这些未成年人，他去骑电动车？而且我会发现啊，这个有的看上去年龄就不足16岁的一些未成年人骑电动车的时候，他不仅自己骑，他后面可能还会带一个同学，带两个同学，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嗯，
0: 不足16岁的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这个问题呢，是学校非常重视的，啊，学校经常性的会这个邀请我们交警的警官到学校给学生上交通安全课，重点就提示这个。还有呢，就是学校的值日老师、值日的我们的学生干部和我们交警呢，也会重点在一些这个学校门口，对我们不按规定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学生呢进行教育和劝阻。
1: 嗯，
0: 啊，第三个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很多的车辆实际上是超标的，它呢可能涉及到电动二轮摩托车，所以说这个家长一定要重视，不要给小孩选择车辆的时候不要选择超标车辆。
1: 嗯，
0: 同时呢，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说，哎，没事儿，他会骑。
0: 我们要首先要遵守法律的刚性要求。
1: 嗯，
0: 遵守法律的刚性要求，实际上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1: 嗯。
0: 比如说你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年龄没有达到16岁驾驶电动自行车，
1: 嗯，
0: 或者是驾驶了超标的电动二轮摩托车，一旦发生意外，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未成年人，我们的小孩是不利的啊，不利的，造成的伤害也要由我们小孩和我们的家庭承担。在这呢也要重点提示，天气虽然比较热，我们小朋友的头盔一定要准备好啊，一定要准备好。
1: 嗯，
0: 假期呢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啊，现在很多的家庭可能已经开始给小孩这个补这个暑假作业了。很多的我们新入学的这个同学马上要进入到新的学校了啊，9月份开学，是开学季啊，是新学期开学季。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要上1年级，有一些呢是小升初要上初中，有一些呢是初中要上高中啊，是开学季。开学季呢，我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啊，一个呢就是给小朋友提前做好交通安全的这种提醒和教育，你这个要放在前面去做。第二个呢，新的学校你们要到学校周边呢去探探路，给自己以后小朋友上学接送呢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规划啊，科学的规划。
1: 而且我觉得要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是要预留一个比较宽裕的时间，不要急急忙忙的，因为毕竟这个上下学的时间确实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不会像日常，可能你日常去看的时候，哎，好像那边车子并不是很多，还是挺好开、挺好停的。但是，一旦上学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对啊，给自己呢一个这个上放学接送的这种规划，比如说采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走什么样的路线，车辆停在哪啊。然后呢，我们开学季呢，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交警呢也会专门对我们校园周边的交通呢进行这个检查，进行这个一些优化啊，同时呢给我们家长和学生和学校也会提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提醒和要求，为我们的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文明的交通环境。
1: 好，谢谢谭警官的一个提示。时间是到了上午的10:49，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

0: 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3: 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人车路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晨。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镇江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有大雨，气温在24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4到30度。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口大队的谭德杰谭警官来做客节目。大家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留言，或者呢，你也可以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给我们留言啊。那么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
8: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9: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8: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9: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0: 全民阅读小知识。
11: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12: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11: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12: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那你在我们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气温在24到29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任苑，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将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嗯，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哈。金主任你好。
3: 你好，广大听友下午好。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哈，生活当中呢，这个手腕疼真的是非常常见哈。很多人一觉得哎，手腕酸胀了，用力疼，就默认哎，我这是得了腱鞘炎啊，会去自行的买这个药膏来贴一贴，或者说呢热敷啊，泡泡热水，结果发现啊，疼了好几个月都不见好。其实啊，你可能是搞错了，除了腱鞘炎之外啊，还有一种损伤叫做TFCC 啊，它的这个症状呢和腱鞘炎还挺像的，在临床上也是经常会被误诊。如果说拖到后期的话，甚至可能需要动手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哈，到底该怎么去分清这两种损伤，不要让小疼痛拖成大麻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 T

0: TFCC 呢？
1: TFCC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可能我们广大听友、可能确实有点不明白，它是在我们腕关节是由腕骨和尺骨桡骨构成，它这个腕骨和尺骨和桡骨构成，它的骨头连的要在一起运动或者在一起做事情要怎么弄呢？它有一个东西把它连在一起、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复合体，里面既有软骨既有韧带，形成一个像小三角形的结构。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呢？这东西就是稳定我们腕关节一个活动，特别是旋转运动的时候。简单来讲，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人打个比方，我们拧个毛巾啊，或者突然去受伤的时候手撑下地啊，
0: 对
1: 它，然后这个它就可能会损伤。但是大部分刚开始损伤它不是很疼，它有一点点酸胀、或者有一点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啊，他就没有重视的，
0: 对，不在意，
1: 不在意，正
0: 常休息就好了。
1: 对，然后他正常去做事，打个比方，正常去洗碗啊或者炒菜啊、正常去做事，然后导致这种急性损伤变成一个慢性损伤啊、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用劲一吃力，他的问题就来了，他疼痛症状就出现了。
0: 是的，然后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一个经久不愈，是吧？
1: 对，
0: 慢慢的话给日常生活啊，给我们的日常的工作都会带来很多的不便啊。所以这个 TFCC 啊，就是咱们把它说成这个中文叫什么呢？
1: 叫尺桡关节韧带损伤。
0: 尺桡关节韧带的一个损伤，
1: 对，下要加个下尺桡，叫
0: 下，
1: 因为它在靠近腕关节，我们离心脏远的就是下
0: 啊、离心脏远一点的就叫下、
1: 那筋关节就属于上，就上关节了。
0: 嗯，
1: 是这个意思。
0: 是的，那么究竟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啊会诱发这个 TFCC 损伤呢？
1: 大部分来讲都是意外，就是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这个摔跤啊，这个这些情况导致的。这个平常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关节的，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个操作工，这个手腕用的特别多的人，他有可能因为长时间没有休息，他有可能导致这种就是 TFCC 损伤。
0: 运动可能还是会比较多一些。
1: 对，运动和
0: 球类的，我觉得像一些球类的用手腕用的会比较
1: 对
0: 比较，
1: 像排球运动员他就特别多、
0: 哦，
1: 对吧？乒乓球运动员，他就特别多。
0: 羽毛球什么的可能是不是更多的是手腕这手肘？
1: 羽毛球也有，但是可能会相对，因为它靠羽毛球靠肘关节嘛，上肢发力嘛。
0: 对对对，
1: 知道吧？然后我们特别是走路是不小心绊倒一下摔跤
0: 撑
1: 一撑，对，他也会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老年人关节蜕变导致这个
0: 啊退行性的病变，
1: 对、
0: 啊、
1: 他的韧带或者他的这种软骨这种韧性弹性都下降了，他也会导致这样子。
0: 他可能有的时候稍微一撑一下他就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0: 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撑一下完全没有问题，
1: 但
0: 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的你想不到的一些这个用力就会伤到我们的这个手腕啊。
1: 对，我们上次碰到一个病人，就是病人要摔、就是一个旁边一个人 要摔倒了、他拿手去扶他一下、
0: 做好事的，
1: 对，然后手动扭了一下子完了，这个手就开始疼了，
0: 就开始疼了。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TFCC， 也就是个这个桡骨的这个软骨的这个损伤哈，它带来的这个最常见的表现其实就是一个疼痛，是吗？酸胀。
1: 对，我其实疼痛它倒不是很厉害，它那种疼痛、从我理解来讲叫酸痛、
0: 酸胀、酸胀。
1: 对，然后它最典型的表现，从我来讲，它我认为它是活动受限，特别是旋转，就是你手腕像从。翻一个掌，手腕翻一下，对吧？
0: 翻掌的时候，
1: 翻掌的动作 你做不了。
0: 哦，疼就疼，像拧毛巾什么的就不行。
1: 对，它会诱发这个疼痛，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0: 哦、
1: 然后疼痛的一般疼痛它不是很疼，它就是酸痛的一种感觉，酸酸胀胀的，知道吧？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持重，就是我
0: 拎不了重物了。
1: 对，我持重的时候，它就会受到这个腕关节感觉很别扭，不舒服。
0: 我今天想拿个这个勺子了，对吧？
1: 对，
0: 颠勺了，或者是拎一个买个菜回来了，平时都觉得没事的，我今天觉得哎，这个手怎么都不得劲儿。
1: 对对，
0: 还有哪些？
1: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干急性损伤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肿，因为他毕竟是个损伤以后、里面可能会有点积血啊，他有可能会肿胀起来、你知道吧？还有就是有人会听到嘎哒一下弹响，
0: 弹响， 所以就是出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 TFCC 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手腕部的啊腕关节啊的一个软骨的损伤啊，叫 TFCC。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啊这种活动受限啊，弹响啊，啊拎重物的时候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啊，甚至于会有，如果严重的话，会有这种肿胀和压痛啊。那么到临床上我们该如何去诊断啊，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检查，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那么去了医院之后，医生如何来帮我们诊断啊，是出现了这个 TFCC 这个问题呢？
1: 我们一般病人来了以后，第一个就问你有没有外伤史。
0: 嗯，
1: 对。第二个，我们要做行全面的这个腕关节这个检查，包括我们要找到他的痛点，然后同时检查他腕关节的活动度有没有受限，或者做哪个动作时候会出现一些疼痛。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检查，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0: 对对对，但也是属于这种运动型的一种检测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就好多人来到医院来看病都喜欢拍个片子啊，带个片子来，不是
0: 最方便吗？这个，
1: 但是我们认为查体是最重要的。
0: 哦，
1: 因为有时候我们骗子啊，包括彩超这种，他有时候会骗我们的。
0: 哦，有一定的迷惑性是吧？
1: 对，你看到哦，那个，因为有的正常人他也会这种损伤，但他没有症状，那我们就不管。我们主要看的是花病人来的他的症状是什么，他的需求，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就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就是要放在查体后面了。
1: 对，我们先要问病史，然后再查体，然后再接。为什么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有时候会骗我们的？因为影像它是为什么叫辅助检查？它不能起到一个主要的诊断作用。
0: 哦，
1: 主要的诊断还是靠你病史和这个精确的查体。
0: 那

0: 对吧？然后吃药提高药没有用，我们可以打一些局部的注射药物治疗啊，
1: 封闭那种吗？
0: 对，我们老百姓叫封闭，但我们不这样说。
1: 嗯，
0: 我们就是把里面把里面炎症给消掉。
1: 嗯嗯 嗯。但这种也是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吗？
0: 对，没有细菌感染的炎症，我们把周围的炎，然后处于一个就是怎么最主要的目的，让它处于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状态。
1: 嗯嗯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如果说这个病人 我怎么搞，我半年一年老是在疼，一做事就疼，我可能 写个字他就手腕都不舒服的人，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做手术了。
1: 哦，就要看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是吧，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0: 嗯，对。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还是要选择去做手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
0: 对。
1: 能彻底根治吗？就是做手术能彻底根治吗？
0: 嗯，它可以慢慢形成一个疤痕组织，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到你原来一模一样的。
1: 哦，那是不是以后就是手部的这种灵活性会比之前稍微差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怎么办呢？就咱们该治疗还是得治疗，该手术还是得手术，是吧？那关于这个手腕部的这个软骨的这个手术该怎么做呢？
0: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里面它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手腕的手术就是像这种 TFC 损伤就是大部分90%都是靠关节镜微创手术
1: 啊，
0: 进去看这个里面软骨有没有损伤。软骨损伤它有几种，第一种就是如果说大面积的损伤，那我们可能在骨头里面钻个洞，让里面的骨髓那个我们通常讲的那个里面骨髓那个油样的东西渗出来。
1: 嗯嗯，
0: 渗出来以后让它自己慢慢看能不能长一点像疤痕组织的东西来弥补这个软骨损伤。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软骨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就坏了就坏了。为什么让我们好多老年人到老的时候膝盖不好，那就是软骨损伤。
1: 哎，那不膝盖不就是半月板吗？
0: 不是，半月板不叫软骨。
1: 哦，
0: 我们老百姓知道这个半月板叫软骨，但是我们不这样讲，
1: 医学上不是这么定义的。
0: 对，我们讲的软骨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吃了个筒子骨。嗯，被煮了骨头上煮了好了以后那个一层白白的东西翘皮的那东西那叫软骨。
1: 哦，这样就很直观了。
0: 对，那个翘起来那个白色的就是软骨。
1: 都吃过。嗯，
0: 对，那个是软骨。软骨损伤它就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现在我们已经出来这种副血小板血浆注射修复软骨。
1: 嗯，
0: 甚至我们在有出来一种基因疗法，但是我们这种方法没有在内地海南开始才有的。
1: 那它不能就现在还没有说到达那个就是发展到就是可以给你换一个软骨这种。
0: 嗯，就是我们做过软骨移植，把内

0: 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啊，金主任你好。
2: 你好，广大听众下午好。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不知道生活当中你会不会经常抱怨，就是手腕啊，这个尺侧，就是小拇指这一侧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在手腕啊这个。旋转前或者旋转之后呢，会有这个咔嗒咔嗒的这个声音啊，包括手部的握力会降低啊，手腕这个扭力变差。比如说你在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啊，手会酸胀；转动这个门把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都使不上劲儿啊，那很有可能啊就得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 TFCC 的损伤啊，它也叫做是这个。腕部的三角纤维软骨损伤。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关于出现这样的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啊。那金主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刚刚讲到了，首先一个就是一个叫做保守性的治疗，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先不要让提醒自己患部的这个手腕就不要再使劲了，
2: 对，不能吃力、
0: 啊、然后制动了。如果有这种疼痛的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用一些这个药物，是吧？局部注射一下啊。
2: 对的。
0: 另外，比如说现在老百姓大家都会比较常用的，就是哎，我贴一贴药膏，或者说我热敷热敷，这个可行吗？
2: 如果是刚开始的急性损伤，就你刚扭了、
0: 嗯，
2: 那我们不建议热敷。
0: 哦，冰敷。
2: 如果哎，如果说你扭了都疼了都一两个礼拜了，
0: 嗯嗯，
2: 那是可以热敷的。
0: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保守治疗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了都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还是出现这种频繁的不适，那么就建议大家还是要通过这个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是吧？现在基本上都是关节镜啊，
2: 对，微创，
0: 微创手术不用太担心。但是呢，这个微创手术之后啊，这个康复锻炼其实也很重要啊，毕竟是做了手术了。那么康复锻炼我们要注意什么呢？会做哪一些锻炼呢？
2: 最主要的就是肌肉恢复性训练。
0: 嗯，
2: 那我们刚开始做了手术，它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你修复了这个韧带，第二种就是这个韧带没有修复，因为它这个韧带或者这个软骨它很小，它不是说你想弄它就一定弄好，我们最主要的是把周围的这种增生的或者隐性的组织把它给去掉，
0: 嗯，
2: 真正的靠你这个完全修复的话自然长。那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修复什么意思呢？就我从其他地方取一个韧带或者取一个东西来补这个地方，
0: 嗯。
2: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去重建这个韧带或者重建这个 TFCC， 那我们需要第一个就要严格的石膏固定，可能固定到4到6个礼拜，
0: 嗯，
2: 对吧？如果说你固定的很牢靠，你可能最少固定到两个礼拜、4个礼拜，然后根据你手腕的这种肿胀的情况来决定你怎么去恢复你这个肌肉的这种收缩，
0: 嗯，
2: 或者是对抗阻力这种训练。然后一般来讲4到6个礼拜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旋转的这种功能训练。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只是就是说里面帮你们清了一下，没有，就 TFCC 还有大部分还是存在的，还是可以用的，那我们可能刚开始只去固定两个礼拜以后就可能开始就慢慢锻炼了，
0: 就还是要锻炼。
2: 对，
0: 不能说一直都不动。
2: 对，不动这个胳膊就废掉了。
0: 哦，
2: 它就没有力量了，因为肌肉它是萎缩的。
0: 对对对，还是要通过这个运动让它恢复它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吧？
2: 对对对。
0: 嗯嗯， 所以这个还

0: 还是要在
1: 对，
0: 还要跟医生密切配合啊，不管是骨科的医生，可能后续还有这个康
1: 复
0: 科的医生，是吧？
1: 对对，
0: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进行一些康复啊。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特别是手腕部出现的这些不适啊，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有腱鞘炎？是吧？甚至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有得过这个腱鞘炎啊。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TFCC 这个疾病，到底该如何来和腱鞘炎进行一个区分呢？金主任，
1: 最简单的就是说，腱鞘炎它一般来讲产生一种慢性的这种损伤，急性损伤基本上就没有，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他们的疼痛点不在一个地方。
0: 嗯，
1: 我们 TFCC 损伤主要在尺侧。就是讲了，我们通常
0: 小
1: 拇指这一
0: 侧，嗯，这一
1: 侧，我们腱鞘炎通常都在
0: 大拇
1: 指
0: 这
1: 一侧，
0: 哦，
1: 哎，
0: 完全相反
1: 对
0: 称的，这是，
1: 相反，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腱鞘炎它最主要影响的是大拇指的这种活动，
0: 嗯，
1: 特别是背伸，特别大拇翘大拇指，
0: 嗯，玩手机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不得劲，
1: 然后大拇指，
0: 哦，
1: 然后大拇指用力的时候它就很不舒服，
0: 哦，
1: 它不像网，它的旋转运动它是存在的，
0: 嗯。
1: 就是它的就是功能受限和 TFCC 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查体上是有区别的，
0: 嗯嗯，哎，所以在临床上医生查体这个就很重要，
1: 对对
0: 对吧，
1: 非常重要，
0: 嗯，通过查体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是 TFCC 呢还是这个腱鞘炎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痛点不一样，
0: 嗯，
1: 腱鞘炎是按上去很疼，就按照我理解就是病人经常跟我说，精神你不能再按了，再按了我疼得要死了
0: 啊，非常
1: 疼
0: 痛啊，哦。
1: 但 TFCC 不是，它按的不是很疼的，它只是有点酸痛，哦，酸胀的感觉，
0: 疼痛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1: 对，对，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就是 TFCC 基本上你都摸不到那种很明显的这种异样的感觉，但是腱鞘炎它是很明显，你会摸上去会有个小凸起啊，或者一个小疙瘩在那个地方，
0: 像小小球球，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它的区别，
0: 嗯嗯，还有就是高发人群会不会也是不一样呢？
1: 高发人群，但腱鞘炎大部分都是我们做家务事做的比较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工作台上面操作，专门操作手上面操作的操作工用的比较多的，
0: 嗯嗯嗯。
1: 第三个就经常吃力，你搬重东西。所以但 TFCC 大部分都是运动型损伤，就是摔跤啊或者是这个打球啊，这种损伤，
0: 运动健身的这种是吧，嗯，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嗯，哎，有没有人在临床上就是又有腱鞘炎又有 TFCC 的？
1: 有，很少，
0: 有，但是不是那么多，是吧，
1: 对，
0: 嗯，那么这两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1: 嗯，从我来讲就是大部分都是保守治疗，这一点它是相同的，
0: 嗯嗯，
1: 但是它治疗的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我们腱鞘炎最主要的跟这个 TFC 损伤有一个比较相同的，就是我们不能吃力，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就第二个用药，

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教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大汗淋漓不建议大量喝水，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约3%，但高温天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如乏力、头晕与中暑非常相似，容易混淆，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低钾血症，吴介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示，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正常血清钾浓度是为每升3.5至5.5毫摩尔，低于每升3.5毫摩尔，也就是为低钾血症。缺钾的典型信号，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是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另外，烦躁不安、思绪紊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低钠血症，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毛以玲表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一次性大量饮水，这样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进而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血钠正常值是在每升135到145毫摩尔之间，低于每升135毫摩尔即为低钠血症。缺钠的典型信号是什么呢？初期症状：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症状：当血钠过低时，水分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后果。高温天如何正确补充水分呢？别等到渴了、出大汗之后再喝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表示，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度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

不要泡得过浓，也不要睡前喝，否则可能会影响睡眠。建议每次用3到5克干茶冲泡2到4杯。此外，大麦茶、玫瑰花茶等香味更浓，能够促使人们多喝一些，从而摄入更多水分。天然果味水如柠檬水、百香果水等，柠檬水含有一定量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陈皮苷等保健成分，可以刺激胃酸分泌，促进消化。百香果含水量达73%，维生素 C 含量约为每100克30毫克，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丰富，为每100克10克，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便秘，促进肠道健康。建议每次饮用1到2杯，大概是200到500毫升，尽量不加或是少加糖。低糖羹汤类如绿豆汤、银耳羹等，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以绿豆汤为例，绿豆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酚类物质，钾含量达到每100克787毫克，有助于补充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还有利于消水肿、缓解疲劳、清热去暑等作用。低糖羹汤类饮品饱腹感较强，尤其适合减重人群，建议每次喝1到2碗。可以适当喝的，比如说电解质饮品，如椰子水、淡盐水等，能够快速补充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矿物质。椰子水钾含量达到每100克250毫克，淡盐水能补充钠，尤其适合大量运动、高温作业等出汗多的人群，有助于缓解疲劳，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提醒大家，过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肾脏负担，导致电解质紊乱，建议有需要的时候再喝，每次是200到300毫升，不可作为日常补水饮用。淡蜂蜜水，比如薄荷蜂蜜水等，蜂蜜富含吸水能力很强的果糖，可以将水分子带入小肠、大肠，延长水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很适合用来补水，能快速补充能量，缓解疲劳。提醒大家，淡蜂蜜水尤其适合咽喉不适、需要快速补充能量、便秘的人，建议500毫升水加1勺蜂蜜，一天最多2勺。出汗多的时候啊，还需要注意补充这些营养素。除了钾钠的物质，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平平表示，人体在流失大量水分的同时，还会丢失一定量的水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等。一、维生素 B1， 缺乏维生素 B1 亦有疲乏、食欲差、恶心、忧郁、焦躁、沮丧等表现。主要食物来源有粮食、豆类、薯类，特别是没有经过精制的全谷食物。此外，瘦猪肉和动物内脏当中也富含维生素 B1。 二、维生素 B2， 缺乏维生素 B2 可能会出现疲乏、口腔疼痛、眼睛出现灼热感等问题。主要食物来源有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叶菜、谷物、豆类、鱼肉及动物内脏。最后就是维生素 C， 缺乏维生素 C 可能表现为四肢无力、肌肉关节疼痛、牙龈出血等。主要食物来源是蔬菜，如辣椒、西红柿、油菜、卷心菜、菜花和芥菜等。水果如樱桃、石榴、柑橘、柚子和草莓等等。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观众是驻足观赏、拍照打卡，亲子家庭结伴而行。孩子们一边听讲解，一边认真地观察文物细节，沉浸式的感受镇江三千年的历史脉络。暑期以来，镇江博物馆游客量明显攀升，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了上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亲子家庭成为了参观主力。除了本地市民，还有不少的研学团队专程到访。镇江博物馆讲解员王婷介绍，暑期以来，镇江博物馆有序进推进了镇少年七彩的夏日系列主题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兴趣特点与成长需求，整合馆藏文物、非遗文化、合作文化等优质资源，精心设计了涵盖非遗手工、文物研学、艺术创作、文化科普等多元化的特色实践课程。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进入到末伏，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将缓解。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到30度左右。明天开始，华南的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不过，在四川盆地、新疆、甘肃西部一带还将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太原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左右。广州今天还会有高温，明天高温短暂消退，后天高温会再度回归。而重庆今后三天依旧有高温出现。昨天，民政部网站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在2025年7月30号公布的2025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当中，2025年上半年的结婚登记353.9万对。离婚登记133.1万对。业内人士指出，结婚登记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基于几点原因。首先是适婚人口总量减少，其次呢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婚姻观念逐步转变，人们更注重个体幸福感，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选项。第三呢是婚恋匹配度的需求更高，不少人秉持宁缺毋滥的择偶标准，婚恋匹配周期相关会更加的延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心理咨询工作室主理人袁英群也表示，婚姻制度正在从人生必选项演变为人生可选项，这要求我们更重视婚前教育、夫妻沟通工具和社区支持网络。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

0: 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时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段对话的结尾。

地球之外，地球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等，看清所谓的缺憾和圆满，和圆满。看重所谓，看重所谓，忽略，忽略和存在，和存在。Love and peace. 狮子和尚的话。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气温24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嘉兴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梅村服务区之间，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下面来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到七月份，全国系颗粒物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受到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我国南方露天生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下丘蔬菜产区也成为了当前市场的保供的主力。最近，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售价300到800元。其原理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外加装一块棱镜，那么改变镜头近光的方向，让手机平放侧放的时候仍能拍摄另外一方向的画面。商家说啊，这类产品的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价格高达700-800块钱的无孔款，用透光塑料将棱镜完全的遮蔽，隐蔽性是比较强的。除此之外，商家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实现手机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为了规避监管，有商家将产品拆成了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开发货，让买家自行组装。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的场景，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那目前呢，记者已经将线索反馈至多个平台，涉事账号已经做封禁处置，下一步平台将会强化内容巡检，完善风险线索的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违规行为的排查管控力度。

0: 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妈，我也想办法尽快赶过去。
1: 不是，甜甜，现在的问题是日本这边的医院很贵很贵的，我们在这边又不能用我们国家的医保，然后这个手术还挺复杂的，又换
0: 什么心办。张姨，你就说吧，到底需要多少钱？
1: 医院说全做下来需要1700多万日元的。
0: 那人民币是多少钱啊？
1: 呀，大概100万出头一点吧。所以这么大一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啊！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0: 我还拿什么主意？无论如何我也要救我妈，不管多少钱我也一定要救她。
1: 可是这么多钱 你有吗？
2: 钱我们想办法，一定救人要紧，先救人。阿姨啊，先救人
1: 啊。我知道了啊，那我挂了啊。
2: 好，
0: 怎么办？我妈，我妈。
3: 黄金看着楚楚可怜的蛇甜甜，轻轻抱着他的肩膀。
4: 甜甜，有我呢，别着急啊，我们一起想办法。
3: 蛇甜甜一下子扑到了黄金的怀里。
4: 没事了，没事，有我呢。
3: 黄金随即把蛇甜甜送回了家。
4: 甜甜，我没出过国，也没有护照，也不能陪你一块儿去。
0: 这签证还是我跟我妈一起办的。本来说好，这次我背着她一起去。但是后来咱俩在一起了，我实在是不想跟你分开，所以我就没有去陪。现在想想，我真是后悔。要是我陪在她身边照顾她，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都怪我。
4: 怎么会怪你呢，甜甜？这种事儿谁也没办法预料的。再说你别着急，我听说日本那边医疗条件很好的，啊？
0: 是，医疗条件是很好，但是价格也太昂贵了。不过只要能救我妈，我就算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这钱给她凑齐了。
4: 甜甜，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的现金，但是
0: 不，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妈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的。就算去借高利贷，我也要把这钱给她凑上。
4: 怎么能借高利贷呢？那种私人借贷利息特别的高，而且大多都不合法。再说了，你一个女孩子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扯上关系，那不就毁了吗？
0: 那能怎么办呢？我妈从小把我拉扯大，她这辈子太不容易了，我总不能看着她客死异乡吧？
4: 你不是有我呢吗？咱们一起想办法呀。
0: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我就是个小文员，手里那点积蓄还不够零头的。你的公司也才刚起步，手里也没什么钱。可我妈的手术也已经是拖不得了，现在也只有私人贷款才能最快拿到钱了。
4: 甜甜，我现在手里是没有现金，但是我公司账上刚到了一笔钱，是飞虎资本的第三期投资款。
0: 投资款你可不能乱用啊，那样的话你不就跟贺玉美一样了吗？她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只顾自己享乐，你跟她可不一样，你是个好人。
4: 甜甜，总之我是不会违法的，你再给我几天，我一定能帮你把这笔钱筹到。先别着急去啊。
3: 蛇甜甜依偎着黄金坐在床上，一丝得意的笑容在她的脸上一闪而过。转天黄金就去找盛江川。
5: 你要卖老股？
4: 对啊，哥，情况我不是跟你都说了吗？甜甜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袖手旁观啊。
5: 你跟蛇甜甜你俩认识时间不长吧？
4: 哥，这跟时间长短没关系，我跟甜甜谈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他妈早晚也是我妈，

0: 我们下周怎么样？
1: 不用了吧，我跟老师之间用不着这些虚礼。
2: 你也挺忙的，你先忙你的吧。其实我早就想跟罗教授聊聊了，那就这么定了。接个电话。喂，怎么了？这都几点了，你跟我说人手不够？你们怎么办事的？早干什么去了？
3: 在堂堂的注视下，沈慧星终于干完了活。
2: 好了，洗完了，
4: 那咱们快走吧，我要带上胡萝卜去喂长颈鹿。
0: 走，走喽。
2: 我觉得现在这个点儿，咱们俩开车到了动物园门口，动物园就得关门了。没关系，那个咱们家旁边那小公园，不是有一个小鱼塘吗？你不是也特别爱去喂那个小金鱼吗？咱俩今天去给小鱼送点饭，好不好？
4: 那好吧。
2: 好吧，真乖。
0: 小乖。
5: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6: 喂，董总。
5: 公司一个重点项目今天要在万通广场路演，但是现场那边临时出了点状况，现在人手不够，咱们部门得赶紧过去支援一下。
6: 现在吗？
5: 对，而且就快开场了，必须尽快赶到。
6: 可是我现在在家里面就我有一，
5: 我现在也在赶去万通广场的路上，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6: 我没问题。
5: 盛江川推开家门回来了。
6: 领导叫妈妈现在去一个紧急的工作，爸爸回来了，让爸爸带你去小公园。
7: 下周妈妈肯定带你去动物园，好乖啊！盛江川看着沈慧星一溜小跑就要出门，立刻醒悟了过来。哎，
8: 你干什么去啊？我晚上要出差。哎，
7: 你，爸爸，我想出去玩。
8: 宝贝啊，爸爸今天要出差，票都买好了。
7: 但是我想去小公园喂鱼，妈妈都答应过我了。
5: 你要不这样，爸爸先收拾行李，收拾完行李再带你出去玩，顺便给你买个冰淇淋，好不好？糖糖撅着嘴跟在盛江川的身后。等沈慧星赶到了路演现场，活动已经开始。到
9: BNI 科技全屋智能家居路演活动现场。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使用到了智能家居。BNI 智能家居采用有线和无线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物物互联，为您。
5: 董总，无聊都到齐了。住和娱乐等智慧全场景解决方案，语音唤醒操作简单。首先进入到的是新品体验环节，让我们有请机器人舞蹈团闪亮登场。
10: 前两排八个，后两排七个马齐了。
5: 董思佳立刻带着沈慧星和小鹿跑上舞台。
11: 稍微分开点距离。
5: 30个一模一样的小机器人摆满了舞台，立刻随着音乐舞动起来。他们的模样憨态可掬，动作整齐划一，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
12: 小鹿，哎，收机器人，
11: 好，
5: 把东西放那棚顶上。董思佳和小鹿不停地来回搬东西。 沈慧星看时间已经快到下午的3点半了，立刻拿出手机。

0: 小公园啊。
1: 跟爸爸一起出差。嗯，
2: 好的，今天最后一个大奖。
3: 此刻路演已经接近尾声，沈慧星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已经无法打开。小鹿走到沈慧星的身边，
4: 走啊，吃个饭去。
5: 不去，回家看我女儿去。
4: 你忙活到现在一口饭都没吃，你不饿呀？你看孩子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呢，吃完饭再回去呗。
5: 这么临时把我调来，我女儿我走的时候在家撅着嘴呢，我得回去看她去。我回家对付一口就行，你们去吧啊，然后辛苦你们收尾啊。
4: 那你慢点，拜拜
5: 拜拜拜拜。
4: 收吧，把这些都。
3: 沈慧星立刻开车赶回了家。
5: 糖糖。糖糖。
3: 沈慧星拿起盛江川留在餐桌上的纸条，一直联系不上你，我带糖糖出差了。他从冰箱里拿出剩饭剩菜，耳边又想起了李小田和董思佳说过的话。
6: 我说实话啊，以专业角度来看，这就是三个夕阳红大爷在夕阳红产业创业的项目，以风投标准来看，这事太荒唐了，不可能投。
2: 工作就是悲喜自渡，你学不会自渡，没有人会渡你过河。
6: 如果这个三 G 公司的粉丝能够超过10万，我们就可以考虑投。
3: 沈慧星立刻放下碗筷，拿出三 G 纺织商业计划书，又开始忙碌起来。上午，盛江川带着糖糖下了火车，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往外走。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翻看着手机，猛然间才发现糖糖不在自己的身边。
1: 糖糖，糖糖，糖糖，糖糖，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不跟着爸爸呀？这火车站人又多又杂的，你走丢了怎么办？你不能离开爸爸视线，你知不知道？
7: 可是你一直看手机，又不看我，我都找你半天了，都没找着你。
1: 我错了，我错了，不看了，不看了，走走走。
7: 爸爸，我想上厕所。
1: 上厕所呀？找找啊。
3: 沈慧星拉着李小田来到三 G 公司，看着三位合伙人的照片。
5: 穿衬衫，性格直，但是说话算话，说哪办哪。崔红兵，崔大爷，年轻的时候在国外留过学，性格开朗，爱赶时髦。看见没有？最近正在走工装服呢。范长江，范大爷，搞技术的，除了说技术那摊事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平常的时候不怎么爱说话。
6: 我看着挺像老年版中国合伙人的啊。
5: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吧。
6: 该说的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还找我来干嘛呀？有什么意义啊？
5: 怎么没有意义啊？你作为风控部门的主管，你应该见一下你投项目的创始人。
6: 什么我投项目？我可没说投啊，我一直说的都是不投。
5: 你也没说不投，你说的是粉丝到了10万你就投啊？
6: 那到了吗？这不没到吗？到了再来找我呀。丑话说前头啊，买的粉丝可不算。
5: 公司一毛钱都没给我批，我拿什么买粉丝啊？你先见见人嘛，见见。
6: 咱说好了啊，我没多少时间，上午有个会呢。
3: 他俩没想到，这三位大爷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直听着他俩说话。盛江川带着糖糖来到了公共卫生间。
1: 糖糖啊，你这应该上女厕所还是上男厕所啊？
7: 我不能上男厕所。
1: 那爸爸也不能跟你进女厕所啊。你自己进去行吗？
7: 在家里行，在外面都是妈妈带我去的。
1: 没办法，你只能自己进了。你那个进去小心地面滑，别摔倒了啊！另外，看见什么奇怪的叔叔阿姨，你就叫，爸爸在门口守着，不要乱摸东西，快去快回啊！还有记得洗手啊！
7: 好。
3: 很快，李小田、沈慧星和三 G 公司的三位大爷见了面，
8: 请。
6: 哦。
5: 我们李总刚才说的公众号10万粉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产品的好坏需要市场来决定。那粉丝数量的多少，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市场的关注度。
9: 粉丝的数量，只能代表和猪肉的配比是不是合理，以及一顿得吃多少才能吃得饱。
5: 哥，你可真能开玩笑，粉丝又不是粉条。

0: 肉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对对，咱不开玩笑，范斯们我们还是知道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提升我们的关注度，对吧？哎，
2: 老崔啊，
3: 我们搞的是纺织面料，我们需要提高的是面料的舒适度。哎，
0: 是是是，要提高舒适度也得提高关注度。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咱们公司不是有一种特殊的面料防水吗？咱们就可以利用起来。
4: 那行，你想到办法了，具体事宜就跟三位哥哥商量吧，我先撤了。留步留步，幸会幸会。
5: 谁知葛大爷扭头没有搭理李小田，范大爷赶紧站起身。
6: 好，来，来，这门在这儿。
4: 好，
0: 慢走啊，李总。
4: 好嘞。
5: 沈江川站在卫生间外，看着进进出出的人流，可就是不见堂堂的影子。沈慧星陪着三位大爷走进他们的办公室。
1: 我说老哥，你也太葛了吧？啊，人小沈好心好意把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局部大雨，气温是24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收费站附近，是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至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白洋湖服务区附近 ；G25长山高速往浙江方向冰山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组织三家外卖平台与骑手共商共治，同时邀请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多方协商优化举措，进一步保护外卖骑手合法权益，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

0: 质量竞争，围绕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算法评估优化方面，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当中顺延，保障转单场景下骑手配送时长，适度地增加骑手配送考核时长，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来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捕食力度，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送达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天0:40，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
1: 生活都如此默契。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啊，主管康复治疗师啊，徐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有关于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
4: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0: 儿童青少年时期啊，是骨骼生长、塑形钙化的黄金关键期。那么这个骨骼呢，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地基，地基越是稳固啊，未来的身高、体态、体质才会稳步提升。那有一家长就会觉得啊，说这个孩子长大了，哎，是不是说这个骨骼哈、这个脊柱就自然的长直了、长开了？但实际上啊，儿童骨骼一旦定型的话，后期

是很难彻底矫正的。青少年时期呢，是脊柱健康的一个黄金干预期啊，也是孩子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那么有资料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的发生率啊，正在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如何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已经成为家长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孩子啊。

0: 响到他的心肺的发育，肺功能嘛，就是可能出现一个气短、胸闷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严重一点呢，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就会有心慌气短的这种表现。那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也五健的里面也包括我们青少年儿童的一个
1: 心
0: 理
1: 健康，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我因为我的体态不是那么很好，高低肩很严重，我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异常导致我自卑呀，不愿意跟别人去社交啊，然后可能慢慢就内向。你可能就更多的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什么抑郁呀，这种情况出现，
1: 心理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
0: 特别严重的呢，可能他就不愿意去上学，那不愿意去工作，那他生活质量也会很下降很多。
1: 是的，所以说有关于孩子这个脊柱侧弯的话，家长还是要能够早期的发现，科学的干预啊。那究竟我们该通过哪些方法来进行一个筛查？如果说确诊了是这个脊柱侧弯的话又该如何进行一个治疗？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主管康复治疗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盛夏里被雨水偷走几缕暑气的一天，镇江市区像被薄纱笼罩的江南画，湿漉漉凉悠悠，连风都带着一点不想晒干衣服的小任性。今天镇江市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晃悠，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白天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夜里雨势可能会加大，转到中到大雨。明天呢，依旧是阵雨或雷雨的主场，雨量中等，局部有大雨，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整体把35度的高温拒之门外，体感从闷黏切换成了清凉，但路面上依旧湿滑，能见度偶尔打折，大家出门别嫌麻烦，伞要记得带，鞋要防滑，骑车和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慢点，别和雨点比快慢。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

0: 三，进行规律运动。规律运动，中年人可以选太极拳、八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靠墙半蹲、垫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挥拍运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可以采取3+2模式，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实在没有时间呢，可以在饭后散步10分钟。最后就是要学会疏导压力。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多培养兴趣爱好，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来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建议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交谈，每2周1次团体活动，比如合唱、广场舞、志愿者活动，每月1次老友亲戚聚会等。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局部大雨，气温是24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往南通方向成熟开发区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附近，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吴江南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为了挖掘爱情文化 IP， 激活城市文旅消费，今天上午由市发改委、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联合主办的情定镇江为爱打卡主题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9月中下旬，市民游客可在全市爱情主题打卡点拍摄照片或者是短视频，参与线上征集评选，赢取奖励。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是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

0: 分点。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最近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这项国际标准是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在不断提升。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
6: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
13: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4: 不在乎暑气蒸人，
1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4: 不在意骄阳似火，
1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4: 不理会疾风骤雨，
1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板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森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
1: 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既然区间测速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0: 能因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并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局部大雨，气温是24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丁山路段，都是受到路面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将逐步减弱，但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降水范围广，强降雨分布比较分散。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暑期出游福利集中上新，多地推出了高铁惠民政策，门票减免、票价直降等福利超多。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不限车次出发到达，均可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以于乘车当天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动多地文旅部门推出优惠活动，乘坐高铁动车抵达的旅客，凭购票凭证含铁路12306 APP 订单截图或是电子发票，在优惠期限内可以享受多家景区门票折扣。今天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到了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是

0: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大约是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和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将有效提高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为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昨天至今天凌晨，2026年因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期，凭借极佳的观测条件，宁夏的观星文旅持续升温，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追星观赏。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7月中旬至9月初，地球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时，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大气层摩擦燃烧，便形成了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伴随着流星雨极大期的到来，宁夏依托优良的暗夜资源打造的观星游览项目持续受到游客青睐，文旅热度稳步攀升。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啊，江滨院门口车都不像前两天那么大了。
1: 哎，对，
0: 前两天排队是吧？从北往南车流量还是很大的。
1: 哎，对。
0: 最后再关注一下梦溪广场转盘吧，这个地方目前车也没有太多啊，没有太多，还挺好的。
1: 对，非机动车多一些。
0: 有及时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
1: 对了，
0: 搜索一下微信公众账号"镇江交通广播"。
1: 嗯，当然，如果您想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夏天你有没有啃冰块的这小嗜好啊？您喜欢吃哪种冰块？比如说碎冰啊，哎，方块冰啊，月牙冰啊，等等啊，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解释一下
1: 啊，
0: 是吧？就是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1: 啊，
0: 买的冰透明又难化，到底是不是加了东西？
1: 哎，不是，
0: 那肯定不是。
1: 哎，人家是冻冰的这个原理造成
0: 的。那人家又想问了，说那我在家里面，我不能做出这种漂漂亮亮的冰吗？
1: 哎呦，这个。够呛吧，这够呛吧。
0: 哎，那答案呢确实遗憾啊、嗯、别说用家用冰箱了，
1: 嗯，
0: 也就是普通家用的制冰机它也是很难做到的。
1: 哎，没错了啊，因为这个制作透明冰需要两个关键条件，一个呢是稳定的温度梯度，也就是让冰呢沿着这个固定方向啊这个逐渐生长，你看看啊。二呢是持续的水流循环，让吸出的气泡啊杂质能够及时离开结冰区域。这两点啊普通冰箱都没法实现。现在家庭中咱们常见的啊这个风冷冰箱是通过冷空气循环降温，那冰格中的水呢会从四周就一块结冰啊、
0: 嗯、
1: 这个而这个水呢它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就你放在那儿它就不动了呀，气泡和杂质没有机会逃逸，最终呢被封存在冰块内部，于是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块浑浊又化得快的冰了。
0: 当然我们也有办法让冰稍微美观一点、
1: 哦、能吗？
0: 比如说您用纯净水啊。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啊，你把这水烧开之后冷却了再制冰啊。
1: 哦，
0: 确实是可以减少气泡和杂质带来的影响。
1: 哎，
0: 那、啊、这个冰块呢更透明一些、
1: 哦、好看点。
0: 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专门设计的透明冰块的格。
1: 有吗？
0: 啊，那有的吧，你上网搜啥没有啊。
1: 哎呦真厉害，
0: 通过增加保温材料、
1: 嗯、
0: 让冰呢尽可能从一个方向逐渐冻结。
1: 哦，
0: 哎，这种方法呢
1: 魔法的原理
0: 能够稍微改善一下，
1: 对，
0: 但是它没有持续的水流循环呀，
1: 没有这个，
0: 所以你想做到那种专业的月牙冰的样子，靠家里的这个冰箱是很难的。
1: 哦，对、
0: 啊、
1: 少了一个条件。
0: 对，而且呢，这个还有安全问题，
1: 是吗？
0: 你家里边的冰箱啥都有，
1: 哦、对，
0: 对不对？
1: 有肉。
0: 去年的粽子、
1: 嗯、哎，没有
0: 啊、
1: 嗯、
0: 前年的肉、
1: 哎、没有、啊、
0: 没有吗？
1: 没有没有都没有
0: 啊那您的冰箱真的是
1: 对我们家
0: 很不丰满呀、
1: 啊、我们家冰箱呢常吃常新常换啊、
0: 哎、我们家这个冰箱那是一个丰富多彩，
1: 好家伙、
0: 啊、啥都有。
1: 嗯
0: 那么冰块呢也容易吸附异味
1: 啊，对，有
0: 存在微生物交叉感染的风险，所以呢你制冰的时候呢最好使用这个带盖的冰盒。
1: 哦、
0: 啊、
1: 对，
0: 保持冰格的干净、
1: 嗯、
0: 并且呢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
1: 没错啊。
0: 哎、那很多人呢因为爱喝这些冰饮嘛，
1: 对呀、
0: 啊、买了一个家用的制冰机。
1: 哦，有买这个的、
0: 啊、你有吗？
1: 我没买。
0: 哦，你就是老是冰块格冻。
1: 哎，对对对，我就用那个冻、啊、
0: 那么家用制冰机的目标呢通常是快速制冰，
1: 对，
0: 而不是制造透明冰，
1: 没错
0: 啊。所以这种设备呢经常是通过快速降低冰膜温度、
1: 嗯、
0: 或者让水流经过低温表面，让冰块呢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
1: 哎，对，
0: 这样的方式啊效率很高，
1: 对，
0: 但是呢快速冻结也更容易把微小的气泡和结构缺陷封存在冰块内部。
1: 嗯，
0: 所以它也不会太好看的。
1: 没错啊、嗯、这个冰块啊这今天已经跟大伙讲差不多了，怎么冻出来的，有什么原理，是不是？
0: 你这是把我们后半段节目给封死了呀、
1: 啊、没有没有没有，后面呢我就刚想说、
0: 嗯、
1: 后面呢就要教大家如何挑选食用冰，如何识别回炉冰
0: 啊。我只知道回锅肉、哎还有回炉冰，
1: 您饿了是吧？
0: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叫绵绵。
1: 哦，绵绵冰，
0: 哎、
1: 啊，
0: 绵绵冰，我就特别喜欢。
1: 哎，是是是，
0: 尤其喜欢花生味的绵绵冰。
1: 哎呦呵，您还挺会吃。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11.98万， 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5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3: 我是王云生。
14: 我是吴一彤。
1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6: This is how we do it。
1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5: 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8: Hola，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城长，邮储添福利，新开。

0: 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7: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8: 我是普金瑞。
9: 我是朱一诺。
10: 我是焕然。
7: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9: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1: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2: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前啊，咱们镇江的市区道路交通状况，个人感觉还是挺忙的。
1: 哎，是的啊，
0: 这外面天暗了之后，车灯闪闪。
1: 是啊，
0: 但是不仅这个忙碌，
1: 嗯，
0: 反而更加有序。
1: 哎，
0: 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
1: 没错，
0: 你看焦山路路口，我马上即将奔赴的地方、
1: 嗯、啊，对，
0: 是多么的井井有条呀！
1: 哎、是啊，
0: 车辆穿梭不息。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1: 嗯、
0: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程响，给我一杯冰水
1: 啊。您还敢喝呀？
0: 他喝我不喝、
1: 啊、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白海豚8月11号17点停编，但其残余涡旋配合高空槽，今天起3天还将会继续制造降雨，影响江苏。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气温是24到29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7: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6: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7: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6: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7: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8: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0: 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 我是王林生。
2: 我是巫一彤。
0: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时光缓缓流淌，总有一些老歌安静地停留在岁月的深处。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有四季风物，有江南烟雨，也有藏在心底的万般的情绪。静下心，跟着熟悉的旋律，我们一起打捞属于旧时光里的温柔回忆吧。首先，节目开篇我们提到的这位歌手，每次说到他都会有万般的遗憾。他的名字叫做李玟啊，我们喜欢喊他 Coco 啊。提到李玟，很多人想到的是动感的旋律。那么今天节目开篇，我们听到的他的这首代表作品《刀马旦》，就是极具巧思的作品。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将传统的戏曲元素和现代的 R&B 融合，也碰撞出了独一份的新鲜感。我们来听歌。

曲的唱腔穿插流行的唱法，中西古今元素交织，舞台的画面感扑面而来，一字一句既有东方江湖的飒爽，又有流行音乐的灵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听这首作品依旧能够感受到当时华语乐坛大胆创新的魅力。经典从来不会被时间埋没，好的旋律永远自带光芒。一曲兼具国风和节奏感的旋律落下，我们要换一个心情啊。相比刚刚听到的这首《刀马旦》，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首《好心情》，这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温暖的小调，明亮的轻快的编曲 ，Coco 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一响起，所有的烦恼好像都被一扫而空了。生活总有起伏，如果你觉得此刻非常的疲惫，不妨借着这首歌暂时的放下烦恼，给自己一份好心情吧。

回味完青春往事，接下来我们要让旋律一起包裹心底绵长的思念。这首九十年代广为传唱的抒情的金曲，道尽了感情里常见的纠结遗憾，来自于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被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感动。愿所有的人都能在感情里找到双向奔赴的温暖。我们来听这首歌。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还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路段， G15 沈海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欢迎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0: 我是朱一飞。
9: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0: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青年册，我是于小潮。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珍妮的《鲁冰花》，很多人熟悉这首曲子，源于同名的电影，轻柔忧伤的旋律，藏着思念、亲情和离别。珍妮温润的嗓子赋予了歌曲浓厚的故事感。他说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简单的词句承载了沉甸甸的牵挂。岁月流转，鲁冰花年年盛开，而心底思念的人永远留在记忆深处。

经典永不过时。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一首静谧浪漫的小调，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标志性的抒情作品，叫做绿

岛小夜曲，舒缓优美的旋律像是海岛夜晚徐徐的晚风，歌声温柔又婉转，描绘了月色、晚风和绵长的情愫，很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听，伴着旋律卸下一整天的忙碌和浮躁。我们听珍妮《绿岛小夜曲》。听完了珍妮的《绿岛小夜曲》，接下来要一起走进江南朦胧的景致，这首歌叫做《芳草青又青》。这首歌好像在草木生长的韵律里，安静又治愈的感觉。草木年年枯而复荣，人间故事来来去去，很多执念不妨顺着时光缓缓地释放吧，一起感受岁月从容，静待万物新生。

原野青青的气息还未消散，一场江南的烟雨缓缓地向我们走来。这首歌叫做《烟雨斜阳》，烟雨朦胧，斜阳晚照，世间万般的情绪都融进了这一片暮色的烟雨当中。非常适合静静的品味的一首歌曲。我们在旋律里感受蔡幸娟的歌声当中那种中式的美学独有的静谧和惆怅吧。

听完了江南烟雨，我们要一起跟随着歌手刘文正感受四季轮转的诗意。这是他的代表作品，叫做《春夏秋冬》，将一年四季的风景娓娓道来。春有繁花，夏有晚风，秋有落叶，冬有落雪，四季更迭，周而复始，时光不停向前。其实每个季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景，认真地感受当下，不辜负春日开花，也不惋惜秋日的落叶。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搭配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可能很适配这个季节，来自于刘文正的雨恋。雨天真的很适合沉思，适合和自己和解，愿这场旋律里的细雨能够抚平你所有的心绪。今天的流行青年册就到这里了，我是易小潮，期待下一次在节目里继续和各位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明天见。

0: 刑事犯罪。
1: 你听见了吗？此生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包，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4: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

0: 童叟无欺，所以
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放学啦！
7: 渴望飞翔，
8: 追逐梦想，
9: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7: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0: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7: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1: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

0: 在开讲。
1: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智者先贤。他们热爱观察，勤于思考，敢于创新，在自然、科学、文史领域不断探索新知。沈括就是北宋时期最杰出的全能科学家，他一生留心生活，善于发现，刻苦钻研，在天文、地理、数学、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留心观察的科学家沈括。沈括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爱观察、爱思考的孩子。和普通孩子不同，他对大自然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花草树木，四季的气候变化，都可以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他读书非常刻苦，同时从不死读书。他坚信，知识藏在书本里，更藏在大自然里。遇到看不懂、想不通的问题，他不会机械背诵，而是主动观察、认真思考，寻找答案。相传，沈括年少时期，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古诗，讲到一句描写桃花凋零的诗句，同学们都跟着书本背诵，深信不疑，认为春天所有的桃花都会一起凋谢。可细心的沈括却发现了不一样的

记录见闻。跟随父亲游历各地时，他不放过任何的学习机会，认真观察各地的山川风貌、民俗物产、工艺技术，一点一滴积累知识。长大后的沈括更是将这份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习惯坚持到底。他常年观测天文星象，研究地理地貌，钻研手工技艺。生活中任何微小的变化、奇特的现象，他都会认真记录、深入研究。日积月累之下，他积累了海量的科学知识，最终写下了震惊世界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书中记载了诸多科学发现、技术原理，比西方国家早了数百年，是我国古代极其珍贵的科学瑰宝。同学们，生活处处有知识，处处有奥秘，我们要学习沈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好习惯，用心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真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晨的《未来》，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环形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

0: 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哈，金主任你好。
1: 你好，广大听友下午好。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是来说一说哈，生活当中呢，这个手腕疼真的是非常常见哈。很多人一觉得哎手腕酸胀了，用力疼，就默认哎我这是得了腱鞘炎啊，会去自行的买这个药膏来贴一贴，或者说呢热敷啊，泡泡热水，结果发现啊疼了好几个月都不见好。其实啊你可能是搞错了，除了腱鞘炎之外啊，还有一种损伤叫做TFCC 啊，它的这个症状呢和腱鞘炎还挺像的，在临床上也是经常会被误诊，如果说拖到后期的话，甚至可能需要动手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哈，到底该怎么去分清这两种损伤，不要让小疼痛拖成大麻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 TFCC 呢？
1: TFCC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可能我们广大听友，可能确实有点不明白，它是在我们腕关节是由腕骨和尺骨、桡骨构成，它这个腕骨和尺骨和桡骨构成，它那个骨头连的要在一起运动或者在一起做事情要怎么弄呢？它有一个东西把它连在一起，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复合体，里面既有软骨，既有韧带。形成一个像小三角形的结构，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呢？这东西就是稳定我们腕关节一个活动，特别是旋转运动的时候。
0: 嗯，
1: 简单来讲，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人打个比方，我们拧个毛巾啊，或者突然去受伤的时候，手撑下地啊，
0: 对
1: 它，然后这个它就可能会损伤。但是大部分刚开始损伤，它不是很疼，它有一点点酸胀，或者有点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啊，他就没有重视的，
0: 对，不在意，
1: 不在意，正常
0: 休息就好了。
1: 对，然后他正常去做事，打个比方，正常去洗碗啊或者炒菜啊，正常去做事，然后导致这种急性损伤变成一个慢性损伤啊、
0: 哦，
1: 然后就是可能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用劲一吃力，他的问题就来了，他疼痛症状就出现了。
0: 是的，然后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一个经久不愈，是吧？
1: 对，
0: 慢慢的话给日常生活啊，给我们的日常的工作都会带来很多的不便啊。所以这个 TFCC 啊，就是咱们把它说成这个中文叫什么呢？
1: 叫尺桡关节韧带损伤。
0: 尺桡关节韧带的一个损伤，
1: 对，下、加个下尺桡，叫
0: 下
1: 因为它在靠近腕关节，我们离心脏远的就是下
0: 啊、哦，离心脏远一点的就叫下、
1: 那筋关节就属于上，就上关节了，
0: 嗯，
1: 是这个意思。
0: 是的，那么究竟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啊会诱发这个 TFCC 损伤呢？
1: 大部分来讲都是意外，就是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这个摔跤啊，这个一些情况导致的。这个平常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关节的，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个操作工，这个手腕用的特别多的人，他有可能因为长时间没有休息，他有可能导致这种就是 TFCC 损伤。
0: 嗯，运动可能还是会比较多一些。
1: 对，运动和
0: 球类的，我觉得像一些球类的用手腕用的会比较
1: 对
0: 比较，
1: 像排球运动员他就特别多、
0: 哦，
1: 对吧？乒乓球运动员，他就特别多。
0: 羽毛球什么的可能是不是更多的是手腕这手肘，
1: 羽毛球也有，但是可能会相对，因为它靠羽毛球靠肘关节嘛，上肢发力嘛，
0: 对对对，
1: 知道吧？然后我们特别是走路是不小心绊倒一下摔跤
0: 撑
1: 一撑，对，它也会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老年人关节蜕变导致这个
0: 啊退行性的病变，
1: 对，他的韧带或者他的这种软骨这种韧性弹性都下降了，它也会导致这样子。
0: 他可能有的时候稍微一撑一下他就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撑一下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的你想不到的一些这个用力就会伤到我们的这个手腕啊。
1: 对，我们上次碰到一个病人，就是病人要摔、就是一个旁边一个人要摔倒了、他拿手去扶他一下、
0: 做好事的，
1: 对，然后手动扭了一下子完了，这个手就开始疼了，
0: 就开始疼了。
1: 对，
0: 哎，那么它的这个TFCC， 也就是个这个桡骨的这个软骨的这个损伤哈，它带来的这个最常见的表现其实就是一个疼痛，是吗？酸胀。
1: 对，我其实 疼痛它倒不是很厉害，它那种疼痛、从我理解来讲叫酸痛、
0: 酸胀、酸
1: 胀。对，然后它最典型的表现，从我来讲，它我认为它是活动受限，特别是旋转，就是你手腕像从翻一个掌，手腕翻一下，对吧？
0: 啊，翻掌的时候，
1: 翻掌的动作 你做不了。
0: 哦，疼就疼，像拧毛巾什么的就不行。
1: 对，它会诱发这个疼痛，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然后疼痛的一般疼痛它不是很疼，它就是酸胀酸痛的一种感觉，酸酸胀胀的，知道吧？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持重，就是我
0: 拎不了重物了。
1: 对，我持重的时候它就会受到这个膀胱就感觉很别扭不舒服。
0: 我今天想拿个这个勺子了，对吧？
1: 对，
0: 电勺了，或者是拎一个买个菜回来了，平时都觉得没事的，我今天觉得哎，这个手怎么都不得劲儿。
1: 对对，
0: 还有哪些？
1: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干肌腱损伤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肿，因为他毕竟是个损伤以后、里面可能会有点积血啊，他也可能会肿胀起来、你知道吧。还有就是有人会听到嘎哒一下弹响。
0: 所以就是出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 TFCC 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手腕部的腕关节的一个软骨的损伤啊，叫 TFCC。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活动受限啊，弹响啊，拎重物的时候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啊，甚至于会有，如果严重的话，会有这种肿胀和压痛啊。那么到临床上我们该如何去诊断啊？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检查？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那么去了医院之后，医生如何来帮我们诊断啊？是出现了这个 TFCC 这个问题呢？
1: 我们一般病人来了以后，第一个就问你有没有外伤史。第二个我们要做行全面的这个腕关节这个检查，包括我们要找到他的痛点，然后同时检查他腕关节的活动度有没有受限，或者做哪个动作时候会出现一些疼痛。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检查，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0: 对对对，但也是属于这种运动型的一种检测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就好多人来到医院来看病都喜欢拍个片子啊，带个片子来看。
0: 对，最方便嘛这个。
1: 但是我们认为查体是最重要的。
0: 哦，
1: 因为有时候我们骗子啊，包括彩超这种，他有时候会骗我们的。
0: 哦，有一定的迷惑性是吧？
1: 对，你看到哦，那个，因为有的正常人他也会这种损伤，但他没有症状，那我们就不管。我们主要看的是，患病人来的他的症状是什么，他的需求，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就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就是要放在查体后面了。
1: 对，我们先要问病史，然后再查体，然后再就为什么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有时候会骗我们的，因为影像它是为什么叫辅助检查，它不能起到一个主要的诊断作用。
0: 哦，
1: 主要的诊断还是靠你病史和这个精确的查体。
0: 那影像学的检查是帮医生
1: 来确定他的诊断对不对。
0: 那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疾病的话， TFCC 这个疾病的话需要做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帮助医生辅助诊断呢？
1: 一般来讲我们做的检查最多的来讲应该是这个核磁共振，同时还有这个腕关节的彩超。来，因为我们大部分这种损伤的话，它不，因为它不是很肿，基本上不太像是可能是骨折，如果就算它有骨折或者骨裂，我们磁共振它也能查出来。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查彩超的好处，磁共振的它有个什么缺点呢，它是一个静止状态，
0: 不能动。
1: 对，不能动，对吧？它查出来一个这个，看到这个韧带或者是里面的关节软骨有没有损伤。但是我们这个彩超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它可以在稍微活动的情况下来辨别你这个韧带到底是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就像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说我们韧带就跟橡皮筋一样的，这个韧带好不好，橡皮筋拉一拉就知道了，
0: 对，
1: 动一动就知道了。
0: 对，它如果是个静止的状态，可能还不是那么很全面能够了解它的性能。
1: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但是我们临床上面是 TFCC 诊断的这个最佳的诊断标准就是眼见为实，什么意思？做手打开来看是最准确的，因为现在我像微创
0: 打开来看，
1: 对，
0: 做手术吗？
1: 对，那这种是倒没有办法，就你通过一些保守治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考虑这个问题。但大部分我们都是靠查体、病史，然后包括核磁共振或者彩超的检查结果来给你一个诊断。
0: 看看到底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损伤的程度是吧？
1: 对对对。
0: 根据不同的程度，那么它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也是。

0: 花姨，果然是你啊！
1: 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了，不是的，我不是不相信您，但从现在开始，我得跟您同吃同住，您不介意吧？
0: 我介意。啊，
1: 但是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陪我，是在监管。他拍的这些片子，你都看过吗？
0: 我看过呀，他看的不是很多。
1: 好了，来，正好，你来补补课。兰老师是在做这里看看他的片子吧。
0: 第二天一早，花文娟刚起床就看到郭亚楠坐在电脑前边看边哭。
1: 又上丫头，看了一晚上不累啊？
0: 哎呦，怎么还哭啦？我这边看边走神，还想了好多别的东西。都想什么了？
1: 我这一晚上看着宋飞拍的这些视频，我越来越觉得，好像我根本没有那么了解他。
0: 哎，好了，不要感慨了啊。
2: 审判你花姨的时间到了，来，帮我收拾一下，我们要完璧归赵了。
0: 李嘉玲拎着礼品来到小跨院。
3: 哟，啊，嘉玲，这么早？
0: 我去了趟早市，给您买了点蔬菜跟水果。
3: 您看这鱼活蹦乱跳的。
2: 来来来，进屋去吧。
3: 不了吗？我把东西给您放下。
0: 我走了啊。
2: 妈，我终于知道您持家的不易了。其实有些事儿啊，您没必要跟我爸自己担着，让我们俩过得舒舒服服的，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我来，也不是为了说好话，劝您跟我爸回家。我是真的想跟您道个歉。
0: 以前都是我俩错了，我俩太自私了。嘉玲，你明白了就好。妈妈就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睦睦、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明白了，妈。唉，这次呀，我把您跟我爸伤得太深了。不过，妈，您再等等，我跟宋阳呀。 一定会用100%的诚意接您二老回家的，嘉玲，不是妈赌气，爸妈觉得住在这儿挺好的，就是想晨晨了。啊，晨晨呀，我会经常给您送过来的，周末让他跟您二老住2天都没问题。太好了。
4: 那我走了啊，妈，不然我爸看见我该生气了。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你给我个机会。
5: 周桂云和宋明亮聊着，
6: 真这么说的？
5: 那还有假？你不会因为这点小恩小惠你就心软了吧？嘉玲毕竟是儿媳妇儿。
4: 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呀？是没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还是得继续考验他们。你记住了啊，没有我发话，你不许擅自做主。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再说这房子虽然好，这毕竟是门内借的，
5: 咱们老住着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放心啊，这房租。 到时候我一分不差，该多少给他多少。哎，再者说了，你没看出来吗？现在傅伯恒、宋明媚俩人，白天一块去家政公司上班，晚上一块回这院。时间长了，俩人肯定得成一家人。他们俩要是成了一家人，那我是什么呀？

0: 我是宋明媚他大哥，长兄如父，我没让傅伯恒管我叫老丈人就是好的，我住他房子算什么呀？
1: 好好的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行了，我不跟你扯了，我去挣房租去了。
0: 你寒碜我是吧？
2: 怎么你心里不平衡啊？把那一盆衣服给洗了，再问问明智他们有没有衣服要换，一起洗了。
3: 没问题，我就是一个洗衣机，回头啊我就张着嘴，你们就往我嘴里倒洗衣粉，然后哗就洗干净了。
4: 天灵、嗯、
5: 宋阳和李嘉林开车来到宋哥家楼下。
6: 在这儿办卡送礼。
4: 送礼给谁呀、啊、
6: 宋哥呀、啊、
4: 哟，这是要上演姑嫂一家亲呢啊。
6: 讨厌。妹妹，你再跟我说说呗，给我出出主意。
5: 李嘉玲热情地拉着宋哥的手。
7: 这么多年了，就冲你的改变，今天我叫你沈嫂子，你让我说呢我可就说了啊。
6: 说。
7: 现在我也是当妈的人了，遇到天大的事儿也不会拿自己的孩子当筹码。这么多年爸妈任劳任怨地把晨晨带大，从来没让你跟我哥因为孩子的事儿着过急吧。这就是爸妈的心，尤其咱爸天天把养儿防老挂在嘴上，为的是什么？因为他对他的未来没有把握。嫂子，你是聪明人，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你再自己好好想想。
6: 这么说着我好像明白点了。我的好妹妹，谢谢你。
7: 谢什么呀，我不希望咱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呀，只要你真心诚意，不用别人劝，爸妈自然就回家啦。
6: 好。
5: 晚上李嘉玲做了一桌菜。
8: 宋阳快吃饭。
9: 来了。
8: 儿子，尝尝妈做的菜好吃吗？
10: 妈妈好吃。
4: 真的好吃啊。
10: 爸爸你尝尝。
4: 好好好，那我也尝尝。味儿真不错。媳妇儿，厨艺见长啊。
8: 那是，我是谁呀，只要我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
4: 哎，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8: 老公，
4: 嗯，
8: 我想到了一个请爸妈回家的办法。
4: 快说快说快说。
8: 这人呀年纪越大越怕不稳定，这越不稳定呢他们就越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儿我要跟你郑重其事的商量一件事情。
4: 什么郑重其事啊，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8: 我想把咱们家的房本改成爸的名字。我去咨询了一下，这契约书

0: 关于纪录片，我有些我新的想法。
1: 哎，说新想法了又。
0: 不说旧的素材了，说新的想法。其实我刚开始拍这纪录片的时候呢，就是想找寻一些跟老宋，哼，跟我爸有关系的点点滴滴。后来认识富代他们，我被老北京的这种文化吸引了，应该是这种文化碎片中吧，我想在其中继续寻找跟我爸有关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我在脑子中都会编织出你跟我爸当年认识的场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不知不觉的就开始拍像您一样在北京奋斗的老漂。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城市里发光发热，你们都在努力着，你们都在奋斗着，你们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能随着我的阅历、我的经历、我的看法在成长，我渐渐发现，我拍的东西越多，越没法明确的表达我当时最想表达的东西了。
1: 那这么说，你现在决心已下了？
0: 对，那个比赛我肯定不会参加的。
1: 没事儿，只要我儿子的决定，妈都支持。
2: 宋飞递来一张银行卡。
0: 爸。您是不是想问我这张卡是怎么回事？
1: 我相信我儿子心里一直惦记着妈帮你还的那30万。
0: 眼下我还没那么多钱，但是我会不断的往这张卡里打钱的。
1: 心里有就行了。
2: 早上，傅博恒精神抖擞地走进了明媚家中。
3: 哎，
4: 傅总，啊，
3: 哎，
4: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3: 喜事儿，这不是今天发工资吗？啊，
4: 我说的不是这个，
3: 啊，
4: 我是说穿挺精神的。
3: 嗨，这不哪天我不都这么精神吗？哎呀，这事儿啊。
2: 王大力反复地查看工资单。
4: 哎，明媚，你看怎么回事啊？这15个人的工资你多加了个零，你是想把咱公司都赔进去啊？那彩英数学不好也就算了，你的数学是拔尖的，怎么也犯这种低级错误？
1: 哎呀，幸亏你发现的早，真是的。
4: 不是姐，能犯这样的错误，肯定是事出有因吧？
1: 赶紧改过来，你给改过来。
4: 行，念你初犯啊！说说他，
3: 有那么严重啊？
4: 有。
3: 哎，保密啊！真错了啊？
1: 傻呀你！
4: 你傻呀！什么错？你傻呀你！哎呦！没事，逗你。
3: 这够逗的，你这。
2: 中午，罗孝庄望着桌上的方便面发愁，周桂云拎着饭盒来了。
5: 吃的，
1: 哎呀，太谢谢了！
5: 哟，大妈，您就吃这个呀？
6: 我这也正憋着要掉眼泪呢，我也这琢磨着呢，我怎么就吃这个呀？
5: 还是明媚想得周全，她就怕您一个人在家吃不上可口的，这不，特地让我给您送饭来了。
1: 哎呦！
6: 那多不好意思啊！
5: 大妈，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说的我都无地自容了。

0: 要不是您跟小富兄弟收留我们，恐怕我们都要流落街头了。
1: 区区小事，撑把手没什么。再说了，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老太太呀，有私心。
0: 私心？
1: 嗯。我啊，看上明媚了，我想让明媚做我的儿媳妇儿。
0: 大妈，我不是夸自家的妹妹，咱明媚啊，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1: 嗯。我老太太谁呀？火眼金睛！我不瞒你说，我呀，自从看见他们做节目啊，我一眼就追上他了。
0: 您真牛！
1: 那是，你说这么长时间处下来呀，你们都是厚道人，老太太我喜欢。
0: 谢谢大妈，这个东坡肘子是明媚特意让我给您做的，说您爱吃肉。这是我拿手的鱼香肉丝。
1: 嗯，
0: 还有口水鸡。
1: 嗯，
0: 明媚啊，说您爱吃辣的，这个辣子是我们家乡特意带来的，味道香，而且还不辣，适合您。
1: 你一个比一个心细，这往后我老太太就有口福了。
2: 宋明媚正在店里忙着，傅伯恒来了。
3: 我说宋总，还算账呢？赶紧赶紧，嘿，歇会儿歇会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啊，八月是盛夏最丰盈的时节，日光饱满，草木葱茏，万物都在热烈的生长，褪去了初夏的青色，也刚刚迎来了秋日的微凉。我觉得八月是一年当中最鲜活最盛大的温柔时光，我们在八月奔赴耕耘沉淀，把春夏的努力慢慢的酿成生活的甜。今天的这期电台情歌，我们用这些清爽治愈的旋律解锁专属八月的温柔与热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八月午后。

属于八月的旋律是澄澈的、通透的、轻松的、自在的。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叫做《八月午后》。生活总在步履匆匆，我们时常赶路，时常忙碌，而八月的美好就在于它教会我们在热烈的日子里留一份从容，守一份安然，在明朗的盛夏时光里好好生活，慢慢的感受就是最好的状态。接下来也是专属于八月的旋律，这是李健唱的歌，叫做《八月照相馆》。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歌里面唱着“秋天别来”，就1999年侯湘婷先唱，2000年吴思凯再唱。年少的时候初听这首歌，由于没有联系上下文，对“秋天别来”这个说法有点不太理解。那个时候觉得夏天多热，秋天多舒服呀，是不是？为什么要让秋天别来呢？后来又经过很多个夏天、秋天，才明白，其实这是在和自己耍赖。因为狠狠心跺跺脚，说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但我还没忘了你，还控制不住的会想你，那怎么办呢？只能反复地祈祷秋天你别来，可是夏天的离开，秋天的到来，从来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七月过去，八月到来，夏天尾奏渐弱，秋天的前奏响起，就这样一月又一月，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多年之后猛然地想起那个闷热的八月午后，那些匆匆的相遇和别离都变成了一首首云淡风轻的旧日恋曲。节目前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吴思凯《秋天别来》。

朋友们，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为家中的女士挑选礼物这件事情而发愁吗？今天我们带来了电台专属的七夕特惠，雅诗兰黛修护的五件套诚意的上线咯，整套都是专柜人气很高的经典的单品，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大概上千的样子，现在整套拿下只要799元。七夕节送礼犒劳自己都合适，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拿在手里都很有面子。雅诗兰黛这个品牌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作为国际知名的老牌美妆，不少的明星美妆的博主都是忠实的粉丝。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一套修护的五件套里，可以说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版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之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的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他们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能够深入皮肤的底层，帮皮肤构建起保护墙，换季的敏感泛红，熬夜之后的皮肤沉淀，用它都能够慢慢的来调回来。五件套呢都是品牌经典的热门单品，现在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直接拉满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那么说到价格呢，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贵比如说我们在官网上会看到它的原生液要995元，小棕瓶眼霜要545元，智颜面霜呢差不多在1000多块钱，小棕瓶基本上也是在1000块钱，洁面乳呢要将近200块，那么这加到一起差不多要4000-5000了，真的是不发奖金都不敢出手的价格。但是今天商城的七夕节宠粉福利，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元，平时想都不敢想，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一链可溯源，有效期都是到2028年的。怎么买呢？大家可以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1963，在下拉的留言框里面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是来自于刘瑞琦的这首歌，叫做《初夏》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今天我们在听八月的这些歌，八月的风温柔又有力量，跨越山海，奔赴人间各处。旋律温柔绵长，情绪克制淡然，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安静的聆听。生活总有起落，前路总有未知，但风有归途，人有奔赴。所有的坎坷，我相信终会过去的，所有的美好也都会重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八月，愿我们心怀坦荡，向阳而立，自在安然。我们一起来听，这是来自于张小斐的歌啊，叫做《萱草花》。

非常简单干净的编曲，轻柔舒缓的歌声，褪去了所有的浮躁，只剩纯粹的温柔和安宁。在这样的时光里，也愿你能够守住内心的宁静，温柔待人，温柔待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周深的这首歌，听到就有一种一束光照在你身上的感觉。这其实是我们今年苏超的一个主题歌曲周深演唱的，叫做《热烈盛开》。

好，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叫做《花开忘忧》。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3，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八月已然过半，很快就要到八月的中旬了。我们这一周的电台情歌也很快就要接近尾声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和各位分享美好的八月的心情和八月的风景吧。这两天虽然白海豚过境了，但是镇江的天气呢，依旧都是以阴雨天为主啊。今天也下着雨，明天也得下雨，我们要到这周六才能迎来晴朗的好天气。还好是周六，我们可以趁着周末时光，正好和家人一起去享受一下晴朗的大镇江的感觉啊。这两天雨天路滑，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行驶，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朋友们，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为家中的女士挑选礼物这件事情而发愁吗？今天我们带来了电台专属的七夕特惠，雅诗兰黛修护的五件套诚意的上线喽！整套都是专柜人气很高的经典的单品，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大概上千的样子，现在整套拿下只要799元。七夕节送礼犒劳自己都合适，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拿在手里都很有面子。雅诗兰黛这个品牌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作为国际知名的老牌美妆，不少的明星美妆的博主都是忠实的粉丝。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一套修护的五件套里，可以说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版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的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他们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能够深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今我们常常沉浸在新式的流行旋律里，可是偶尔回头才发现，那些流传数十年的民歌、抒情的老歌，藏着最朴素动人的时代温度。他们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真诚的旋律描摹山河烟火，人间温情，跨越岁月依旧能够抚慰人心。今天的这些歌有田园晚风、边疆欢歌，也有代代传唱的时代的旋律。静下心，跟着歌声重回那一段歌声流淌的旧时光吧。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最初这是1979年叶嘉修创作的一首校园民谣，叫做《赤足走在田埂上》。我们今天要听到八只眼男声重唱组合重新演绎的这一个版本，褪去了原作的青涩，多了一层温润厚重的和声质感。我们来听歌。

吉他轻柔的铺底，层次丰富的人声交织，把黄昏乡村、蛙鸣、炊烟、田埂晚风尽数的勾勒出来。很多人听见旋律，瞬间的会想起童年乡间的日子。田园的晚风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心情，聆听一首饱含着赤诚的歌声，来自于常思思翻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常思思收录在她的专辑《红》当中的演绎，在传统的版本基础上做了细腻的编曲革新。她独特的花腔的音色，强弱处理张弛有度，情绪层层的递进，赋予了老歌全新的听觉层次。我们来听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时光男老师的旋律永远充满着生命力，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让人觉得明朗欢快又心生暖意。热闹的手鼓声慢慢的平息，我们要继续聆听关牧村的另一首偏向内敛抒情的佳作，叫做《金风吹来的时候》。不同于打起手鼓唱起歌的热烈欢快，这首歌曲更加的舒缓内敛，温润的女中音缓缓流淌，秋风、战士、乡情融入了旋律当中，编曲简约克制，没有多余的修饰，依靠人声本身的感染力传递情绪。好像人到一定年纪总会格外的怀念故乡的秋风，而这首安静的歌非常的适合独自静静的聆听。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两组温柔的女声合唱，唤醒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首先是黑鸭子组合带来的经典的电影歌曲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歌，叫做红星歌，承载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黑鸭子的合唱版本用柔美的和声重新的诠释了经典，整齐柔和的女声，分层的编排，褪去了原版激昂的进行曲的质感，增添了温柔治愈的氛围。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会唤醒属于童年荧幕的记忆。经典老歌不断地被重新翻唱，其实每一种演绎都赋予了旋律全新的生命力。

来自于黑鸭子的红心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黑鸭子啊，依旧是刻在时代记忆里的铿锵的旋律，叫做《娘子军连歌》，源自于经典的影片《红色娘子军》，传唱了半个多世纪，黑鸭子的合唱版本用女声和声重塑这首铿锵有力的作品，保留了原作坚定昂扬的气质，和声的编排细腻流畅，向前进，向前进，短短的几句歌词拥有着穿越时光的力量，岁月流转，旋律依旧铿锵，诉说着永不褪色的信念。

铿锵的旋律缓缓落下，我们要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大好河山，欣赏一首描摹沿途风光的老歌，叫做《马儿你慢些走》。1964年正式的发表，最早由马玉涛首唱，无数的歌唱家先后翻唱，成为了中国声乐史上经典的抒情歌曲。开阔绵长的旋律，描摹了西南边境的无数的风光，歌词娓娓地诉说着对山河大地的喜爱。生活步履匆匆，我们常常赶路，很少驻足观望，不妨借着这首歌稍稍地放慢脚步，感受眼前的风景吧。

接下来的这首歌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这是易薇收录在专辑《映山红》当中的翻唱版本，细腻地诠释着歌曲里朴素的温情，曲调吸取了北方民歌的韵味，旋律亲切自然，一字一句诉说着人和人之间纯粹深厚的情感。越是质朴的旋律越能够直抵人心，无论时隔多少年，这份温情依旧动人。我们来听易薇《看见你们格外亲》。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啊一首带着市井烟火和生活欢喜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男女生儿重唱，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来自于张振富和耿连凤合唱的《逛新城》。这样对话式的唱腔在那个年代真的独具特色。欢快跳跃的节奏，描绘着父女二人边走边唱，描绘着一起说着新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满是生机勃勃的喜悦。越是简单的旋律，越能够记录时代的变迁，也藏着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来听这首歌《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诞生于不同年代的民歌和经典的声乐作品，没有花哨的包装，扎根土地，扎根生活，歌唱田园，歌唱故土，歌唱山河，也歌唱心底滚烫的热爱。流行浪潮来来去去，但是真诚的旋律永远不会过时。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别看手机，跟我一起跑步去。
1: 啊！
0: 快点儿！哎，你看啊，这些叔叔阿姨们走路的、跳舞的都在锻炼呢。
2: 可我跑不动啊！
0: 哎呀，你这是缺乏运动，要迈开腿，管住嘴，经常动动就好了。哎，看看，那些孩子在骑行运动呢。
2: 这么多人，没想到啊！
0: 全民健身，强身健体呀！
2: 好，我循序渐进，跟着你跑。
0: 好嘞，来吧，动起来，你动我动，大家动，
3: 你乐我乐，一起乐。
4: 运动快乐你我。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珠芳路润州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排起队伍，大约约5到6辆左右。关山隧道车辆有序通行，在南区大道上整体车辆适中，在庄泉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陆续增加。现在的长山河桥再往潭山路方向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市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车辆稳步上升，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

0: 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G2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江宁服务区1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

0: 水拉，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来到广寒宫，
2: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4: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3: 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

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她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她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若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中山东路苏宁广场门口四向车流集中，沿途有转到镇东路解放桥的路口，行人夹杂着电动车辆，大家在经过路口时注意礼让行人，文明行车。再来看到天桥的方向，这里汇入过来的车辆会非常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8到9辆左右。南旭大道上，在九华山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慢慢的增加，现在的丁卯高架在往焦山路方向也是比较拥堵，车辆不时有滞缓情况出现，需要大家稳加慢行，控制好车速车距。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江宁服务区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换行。另外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S88机场高速由南京往机场方向莫林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